0: 开始创一些闭关的这样追剧了。
1: 喂，
0: 从你玩的这样说剧了。那个事儿，他说不创意的人在公园，从羽毛球剧上再看剧了。哎，那创意的人是不创意的人，创意的人在公园是不不是创意的人，是不是？